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2: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去全程陪护吗？
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

0: 笑就是马上行动。
1: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积极培育特色农业产业，以智能化赋能生态养殖，打造绿色循环种养模式。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刘浩正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石口镇都府里村的一个家庭农场，数只毛色鲜亮的鸡在林间草地悠闲觅食。农场鸡舍实现智能化升级，全自动上水、上料、通风、温控系统全覆盖，智能设备实时精准调控鸡舍温湿度与空气质量。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国英：
3: 这个鸡舍全是自动化设备，上水、上料、通风、控温都是智能的，什么时候该喂料了，温度高了、低了，系统自己都调好了，这样鸡住的环境好，不容易生病，管理也省心，鸡蛋储存时间也长，现代化设备是给咱服务的。
2: 智能化管控不代表圈养，每天清晨张国英按时将鸡群放出鸡舍，整片农场成为天然活动场地，他们自由刨土、捉虫、觅食，傍晚时分鸡群自主归舍，省时省力。
3: 天天在外边跑，活动量大，吃的也是杂有粮食，有草籽、有虫子，肉质就是紧实。我们的鸡蛋蛋黄颜色深，花黄，打出来有蛋清浓稠，炒一盘满屋子都是香味。
2: 过硬品质打
4: 莽山过山窑必属纳粮节，当然我们里面还做了非常精彩的 NPC 的互动表演。我们的宗旨就是希望能够依托这些粮资源能够做活热经济。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国家医保局消息，第十二批国家药品即采纳入65个品种，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其中包括服药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交通运输部介绍，15、17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三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将针对幽灵外卖建电子围栏，对证照经营场所、外卖制作地址、骑手取餐地址进行三重坐标对比。8月1日至30日，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功能，符合条件的新生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2026级新生需在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北京实施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近日，观众反映有社会人员冒用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名义，从事引导公众扫码、收集获取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的活动。中国国家博物馆发布严正声明，从未授权任何机构、个人在馆外公共场所开展扫码入群、信息采集等活动。安徽以旧换新补贴产品范围进一步扩大，增加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含集成灶、净水器、干衣机四个自主品类。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0: 析。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0: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这里。

0: 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1: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

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
5: 不小度
6: 在哪？
5: 嘿 Siri，
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
7: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忙。

0: 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全额垫付，困扰村医职业，制约基层医疗体制。郴州市创新医保基金预拨付机制，切实为村医减负松绑。红英村有常住人口4000人，老人居多，村卫生室每月接诊约150人次，日常药品耗材采购成本超6000元。长期以来，这笔费用需由村医先行垫付，再通过月度医保报销结算回款。嘉禾县红英村卫生室医生李淑英：
1: 现在最头疼的问题就是那个医药的垫付啦，一般最快的都要有25天左右，最迟的要个把月，就是这个资金流转周转不过来，压力比较大。
0: 垫资行医不仅长期占用个人资金，也严重影响药品采购更新和日常诊疗服务。为从源头破题，今年4月，郴州出台全省首个常态化村卫生室医保基金预拨政策，按各村上年度月均医保基金使用额度提前预拨资金，专项用于药品耗材采购。湖南省嘉禾县医保中心主任肖春丽：
2: 像红英村卫生室，我们给他预拨了10178元到村卫生室的村医手中，其他管辖区内参保人数比较多的卫生室有预拨3万多。
0: 目前郴州市2282家医保定点村卫生室已全部落实医保基金预拨付政策，累计预拨资金747万元。同时，郴州进一步优化全市医保结算流程，将月度医保结算
3: 都到我们砀山来玩。
4: 借赛事东风，张家界桂林旅游协会代表受邀赴邵阳考察采线，观香超赛事，品香窖美酒，探访砀山等文旅资源。三方围绕张浪桂黄金旅游廊带建设深入座谈，聚力打造湘桂区域文旅合作新格局。
3: 像这样的文旅赛事，我们希望越多越好。张家界呢，更希望跟这个邵阳这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以邵阳的地理优势、人文特点、历史背景和张家界的绝美山水紧密的联系起来，相互这个衬托，相互补充。
5: 今年我们的张浪桂的纳入了国家旅游强国的15规划，作为我们桂林呢，实际上也是我们的张浪桂精品线路的一部分。那下一步呢，我们将借助体育赛事积极地融入咱们张浪桂的这个精品旅游线路，把全世界的游客都吸引到我们张浪桂的这个精品线路上来。
4: 大湾区作为张浪桂的主要客源地，邵阳市特别邀请了香港邵阳联谊会、大湾区湖南人球迷方阵亲临现场，让这些乡贤化身文旅推广大使，面向港澳大湾区推介张浪桂旅游廊道。
6: 那么我们回到香港呢，也一定要广泛的推广啊张浪桂这条线，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的家乡啊，认识我们的文化遗产。
4: 一场足球赛事串联起张家界、砀山、桂林的绝美山水，联动三地文旅资源，激活城市消费活力。从红色文化共情到交通路网互联，从客源市场互送到产业发展共赢，依托张浪桂国家级旅游廊带的战略机遇，三地正持续以体育赛事、民俗节庆为抓手，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在区域协同发展中书写文旅融合的新篇章。
7: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
8: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6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4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

0: 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护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2: 小巷之声938，
3: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0: 划我山河，见风前人划着巍峨。
1: 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时刻抓。
1: 杨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7: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8: 这里有跟您年纪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章会讲，一江思潮
2: 志龙眼新鲜直达消费者手中。当地邮政部门量身打造专属寄递服务体系，全方位护航鲜果产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平南分公司副总经理谭自英：
3: 我们平南邮政呢，为他量身定制了我们的寄递方案，从采摘、冷链包装到邮行专机直飞，同时在核心的果场设立了临时收寄点，现场分拣，即时打包，当日发运，让果农不出村就能寄件。
2: 本次活动通过央地联动、政企协同，持续提升平南石虾龙眼的品牌知名度、市场占有率和产业附加值，为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打造平南样板。中国东盟地理标志研究院院长陈兴：
4: 运用我们的网络流量来为我们的农产品带货，那未来我们还有很多系列的活动可以去策划，我们跟媒体的更多的互动，让更多的消费者朋友认识平南石虾龙眼，认识它的核心产区安怀啊，这样子未来应该一定会有很多可期的价值。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聚焦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项目，扎实开展特聘农技员和示范主体户观摩培训，通过理论讲授、田间实操与基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把先进种植技术送到生产一线。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春雨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拜城县米吉克乡米斯铁米村的甜菜示范基地，看到几十名参训学员正围在农技专家身旁，认真聆听关于甜菜快根膨大期的水肥管理和病虫害绿色防控知识。专家俯身拔起一株甜菜，指着叶片上的病斑详细讲解症状识别与用药时机，学员们争相提问，现场讨论声此起彼伏。此次培训围绕拜城县小麦、玉米、辣椒、甜菜四大主导作物展开，课程内容涵盖农作物全程科学管护技术、绿色植保防控技术、全程机械化标准化作业、基层农技服务提质赋能等方面，为期三天，培训对象涵盖全县农业技术人员、新农人、特聘农技员、示范主体及一般农户，实现了点对点精准指导。培训学员凯迪尔耶·努尔东：
6: 课本上讲防植，不如在地里看看地里农作物的真实情况。这次时间让我摸透了虫害规律，回去就手把手教村民科学防控，争取大家都增产增收。
5: 本次培训着力提升基层农技人员和种植户的业务素质与综合技能，目标是培养一支政治政策理论强、业务精良、服务水平高的高素质农技队伍。通过专家实地授课，学员亲手操作，先进实用的种植技术得以在田间落地。培训结束后，学员们把学到的技术带回各自乡镇和村庄，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共同提升种植水平，为全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提供技术支撑。拜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张艳红：
7: 作为这次培训的主办方，我们的核心想法就是把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落到实处，把课堂搬到田间，让农民朋友能亲眼看到、亲手摸到病虫害的典型症状，专家现场开方，这种形式最直观，大家也最容易吸收。下一步我们会继续跟踪此次培训的效果，建立长效指导机制，让先进技术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量和效益。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
7: 张国英按时将鸡群放出鸡舍，整片农场成为天然活动场地。他们自由刨土、捉虫、觅食。傍晚时分，鸡群自主归舍，省时省力。
8: 天天在外边跑，活动量大，吃的也是杂有粮食，有草籽，有虫子，肉质就是紧实。我们的鸡蛋蛋黄颜色深，花黄，打出来有蛋清浓稠，炒一盘满屋子都是香味。
7: 过硬品质打开广阔市场，农场的鸡不仅在本地热销，滨州、潍坊等周边地市消费者专程前来选购，鸡蛋更是常年供不应求，不少老客户提前预定反复回购。除此之外，张国英流转400亩荒碱地，开挖池塘种植莲藕，套养鲫鱼、草鱼、龙虾，搭建起鸡粪还田、滋养莲藕的绿色种养闭环，让闲置盐碱土地持续产生收益。
8: 现在我们这养了20000多只，其中5000多只开始产蛋了，一天能产400斤左右，刨去人工饲料成本，一年挣个20万差不多。
7: 炎炎夏日，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的莽山国家森林公园丰富旅游产

0: 精奔于丛林中的林舍，分布广泛的华南五针松，游客穿行于各展馆之间，近距离认识动植物习性，了解自然生态演变过程，探寻物种生存智慧。游客石文林：
1: 因为平常学习任务很重，所以想趁着假期来到博物馆，亲近感受大自然，开拓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0: 白天看风景，晚上看夜景，随着夜幕降临，一场充满姚家民俗风情的篝火晚会热烈上演。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听着音乐，尽情狂欢。传统非遗火壶、打铁花等火器表演将晚会推向高潮，现场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何金碧：
2: 我觉得我们这里山美水美人更美，瑶族同胞非常的热情，节目也很精彩，感受到了瑶家的文化魅力。
0: 景区副总经理袁大鹏：
3: 我们利用莽山得天独厚的这些避暑的资源，推出了西游莽山、22度莽山过山瑶避暑纳凉节。当然我们里面还做了非常精彩的 NPC 的互动表演。我们的宗旨就是希望能够依托这些凉资源，能够做活热经济。
4: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5: 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药品即采纳入65个品种，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其中包括服药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交通运输部介绍，15、17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
6: 我也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其实应该说，农都真是很狡猾的，因为他比较会伪装。那也就是说，在他的早期的时候，他可能表现的这个临床表现不是那么的具有特异性。也就是说，他往往可以表现为，因为他是感染引起的，所以会有一些感染的局部的表现。但是同时，他也可以有一些全身性的表现，比如说发热呀、乏力呀，这样的一些食欲不振啊，这样的一些表现。但

0: 其实大家听起来和我平时的感冒好像没有太多的差别，对吧？
1: 对。
0: 所以的话呢，我们要去发现它，其实就要首先第一点，我们要认识到它的这种迷惑性，它是会伪装的，
1: 很狡猾，
0: 很狡猾。对，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它是刚才讲到的，它是继发于感染的，所以它应该是会要有一些感染的表现，比如说，肺炎的病人他可能会有咳嗽、咳痰，是吧？比如说这个腹部腹腔感染的病人，胆囊炎的病人他可能会有腹痛，泌尿系的感染的病人他可能会有排尿的时候的，比如说尿急啊、尿痛啊，或者有烧灼感啊，这样的一些局部的表现。那么至于皮肤的这样一些软组织的损伤，它可能会有局部的红啊、肿啊，局部摸起来皮温是高的或者是疼痛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首先第一步是它要有感染，这是它所有的脓毒症诊断的一个基础。然后其次的话，它可能会表现出一些我们所说的器官功能受到影响的表现。那这里呢，我们也会总结一下大家可能会要用到的一些可以日常观察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发热，对吧？
1: 对。
0: 尤其是发烧之前病人有寒战啊，就是盖几层被子，然后可能身体在发抖的这种表现，
1: 对，
0: 这样的发热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那或者呢，就是体温很低，体温不深啊，量体温可能是一个比正常还低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病人他的意识水平发生改变了，比如说嗜睡啊，老是想睡觉，精神不好，或者是开始说胡话，或者是你觉得他在床上老是这么躺着。其实有时候老年人，尤其是有一些慢性病的老年人，他可能最开始的表现不是发烧，而是他的精神状态的下降，他的意识水平的这样的一些变化。那么第三大类呢，就是比如说出现了气促，呼吸困难，对吧？觉得气短，提气不上，或者说两句话要休息一下啊，这样的一些表现跟呼吸有关的。那么第四大类呢，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很普遍的，大家会有血压计，对吧？血压的下降，它的心率的增快啊，这样一些跟循环相关的因素。那么有的病人他还可以出现尿量的减少，比如说他可能老是不上厕所解小便，很长时间都一直没有解小便。那还有就是比如说皮肤黏膜的改变，尤其是皮肤摸起来湿冷啊，有这种花斑样的改变，那这种都其实都是非常强的高危信号。然后还有的话，有可能会极度的乏力，然后一些不同寻常的疼痛，包括关节痛啊、局部感染部位的疼痛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要有，但是就是这些信号都是一些危险的信号，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注意的。也就是说，当你发现他可能有一些症状，全身症状，有感染的症状，那么同时有这样的一些器官功能受损的表现，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警惕了，有可能就不是我们所说的简单的感冒而已。
1: 哎，您看啊，您这么一介绍的话，虽然说这个病症很狡猾，很容易被大家所混淆，但是它不是没有露馅的一个机会的，对吧？主要您是一个有心人，您的这个情况跟您平常的发烧感冒或者是这种急促有一些更深的一些反应的话，那这个时候您不能掉以轻心。但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这个病症的话，我想请教一下，它有没有好发人群，或者是说它是只有老年人或者是体弱多病的人才会患上这个脓毒症吗？
0: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就是说像刚才讲到的这些情况，有一些人群可能是要特别重视的啊，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是小孩子啊，儿童啊，婴幼儿啊。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因为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移植病人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存在免疫功能方面障碍的病人，长期服用一些免疫抑制剂啊、激素啊这样的一些病人，那他其实他是有相应的风险基础的。那么还有一大类，就是那些我们所说的有一些慢性基础疾病，我们医学上会说这一部分病人他的免疫力相对也是差一些的，比如说慢性肝病的病人，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这些个大家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这一类的病人他们往往是一些高风险人群，如果他们出现了这样的变化，是非常要注意警惕的。当然我们说了，不是说只有他们会出现，其实年轻人这种伤害是无差别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刚才的这个关于脓毒症的定义，我们就可以知道，首先它要有一个斑基。

0: 点有感染，
1: 对，
0: 第二它有一个失控的免疫反应，第三我的免疫反应能够打击到这个机体，产生了一些器官功能的障碍。所以那些免疫状态不好的人，他可能是容易，他免疫力低下，所以他容易感染。那用一些免疫抑制剂或者有一些免疫紊乱的病人，他可能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失控的一些状态。然后老年病人有基础疾病，他器官功能的耐受性比较差，所以他在同样打击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出现器官功能的障碍。但是年轻人他也可以的，当你的这个感染诱发这种失控的反应很强烈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不一定能扛得住，这种免疫风暴型的这样的一个侵袭和打击也可以让这个年轻的成年人也出现脓毒症的表现。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就是那些我们所说到的这些老年人啊、小孩子啊，他们比较容易出现，那些青壮年也是可以出现脓毒症的表现的。
1: 是不是在您从医的过程当中，现在越来越发现有一些年轻人真的就是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压力大呀、熬夜呀，然后这个生活节奏，包括自己又不注意这种健身运动的话，就更加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大家会知道现在其实压力特别大，工作节奏也很快，然后呢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比较多，所以其实会发

0: 提供一些就是可以用的一些方法。
1: 哎，
0: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下筛查，有几个问题必须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到的，他的神志的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新发的这个意识水平的下降啊？老是睡觉呀、昏睡呀，跟平时的状态相比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他呼吸是不是变快了啊？我们会说，哎，呼吸很快，你可以给他数一下，比如说有22次以上啊，那这个时候你是会需要引起警惕的。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对于他来讲，你是不是可以给他测一下血压？如果家里有血压计的话，可以看一下他的血压的收缩压是不是低于100，或者说比平时的血压下降了30到40毫米汞柱，那意味着跟平时不一样了。大家会关注的就是我和平时不一样了，那这个时候意味着可能存在相应的隐患。那么第四个就是他是不是有可能影响到他不发烧的情况，就是他应该发烧，但是没有发烧的情况。比如像刚才说到的糖尿病的病人，或者一些相应来说机体比较虚弱的啊，他老年人他炎症反应没那么明显的这样的一些状态，那都是我们需要引起警觉的。那么同时的话，在这四个基础上，还有加一的一个要关注点。那这个点就是我平时用药，哎，这个病人平时用药很有用，比如说他有点喘，我用了吸入剂，平时是不喘了，但是这两天为什么用上去还喘？啊，就是控制得不好。那第二个就是糖尿病的病人，或者说，哎，这两天血糖老是很高，在同样的这个情况下吃东西啊，这些同样情况，他血糖突然一下变高了，或者出频繁的出现低血糖。那么还有就是慢性肾病的病人，我本来一天尿量可能600、800毫升，然后突然一下减少了，比平时要少了，那这个时候都提示着这个病人可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的是，我们平时即便是有慢性疾病，我们会有一个基础状态。那么在这个基础状态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问题的出现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1: 好，
0: 知道其实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疾病状态的。那这种相当于什么？你把这个城市打成了一个废墟，你要把这个废墟重建啊，那这个显然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有一些病人他会遗留一些问题，比如说啊，他的这个肌肉的无力啊，他可能比较虚弱，最开始的时候刚刚恢复起来的时候比较虚弱，比如说他可能站起来很费劲，他可能要用力的时候拧瓶子，或者是需要他自己很积极的参与的时候，他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有一个重建的过程。第二个的话呢，比如说他有的人他可能会出现我就记忆力下降啊，比如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变慢了，注意力不够集中等等啊，也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些病人他可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会焦虑啊，就像刚才说，可能有人会问到我这个好了以后会不会遗留问题啊，我相信病人他自己也是很焦虑这个问题的，也会有焦虑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但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他需要的是家人的支持。
1: 是不是每次您的患者转到这个普通病房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一些家属过来向您咨询，然后这些诸如此类的一些叮嘱？
0: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在一旦病人从医疗的高级别的需求转向这个康复治疗的这个过程之后，家属是要积极的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的，因为您是他最亲切和最熟悉的人
1: 啊，
0: 您的支持可能对于他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个时候家属其实也成为了整个治疗组的一员，那么他要做好，比如说他要跟医生护士沟通啊，我这个病人接下来治疗方案是什么样的，大概康复计划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配合做啊，他要做到心里有数。那么其次的话呢，他要作为一个很好的康复师，因为有时候你要鼓励他，病人的话他可能觉得我不动的时候我是很舒服的，你要我去积极的动去锻炼，我是要耗能的，我其实是不太愿意去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家属就要鼓励了啊，你要告诉他，哎，我们今天来做一些什么啊，比如说我们要做握力器，或者我们今天要走一走，对吧？要鼓励他去积极的参与到这个康复计划中，尤其是可以做一些小的记录，比如说我今天扶着墙走了几米，是吧？我今天在床上坐了几分钟，那么过一段时间他可能又可以看到，哎，我今天比昨天有进步啊，我今天多走了几米。那对于病人来说，这就是一个信心的树立的一个非常好的过程。而对于医护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0: 能够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了解患者的康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的发展。
1: 说得太好了，其实脓毒症呢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人们对它的无知和轻视。所以今天也是特别感谢彭主任做客节目，给大家带来这个脓毒症的科学认知。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4: 兄弟，干一杯。
5: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6: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7: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
8: 嗨，
7: 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3: 是我们每一个家长在办公室是不是也特别的优秀啊？西装革履，正襟危坐，说话得体，为什么？

0: 因为那个环境里面有规则，有期待，有同事的参照。可家长一到周末在家里，不也变成了穿着睡衣窝在沙发里，整个人就松弛下来了吗？你会说自己变了一个人吗？不是，你只是在不同的环境里启动了不同的行为模式，孩子也是一样的。
1: 您的这个比喻还挺形象的啊。好，那问题来了，既然环境这么重要，那在家里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样帮助孩子去建立这样一个好的环境呢？
0: 我想说，这个环境不仅仅是物理的环境，它还有流程、规则、期待、反馈等等，这是一个系统。所以在这里啊，我跟家长建议做三件事。
1: 哪三件事？
0: 第一件呢，就是打造一个有功能分区的物理空间。很多家庭的问题出在孩子在客厅茶几上写作业，旁边就是电视，爷爷奶奶呢就在刷手机，厨房里呢还有炒菜声。大家想想，一个成年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都很难专注，何况是我们的自控力还在发育的孩子呢？所以建议我们的家长给孩子画出一个固定的学习区域，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角落，在这里没有玩具，没有零食，只有相关的有规律的事情。空间被功能化之后，孩子坐到那个位置，大脑就会切换到学习模式，这就是环境的力量。
1: 您给家长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让家长在家里面给孩子去创建这样一个相对独立安静的专用的学习区域，这个应该还是不难做到的。那第二件事又是什么呢？
0: 第二件就是建立可视化的流程和规则。学校为什么管理有效？是因为它有特别清晰的流程。
1: 无声的陪伴其实啊，就是要求我们的家长在家里的时候啊，要给到孩子一个好的示范。这种示范的力量比任何语言都更有用。好的，赵教授，我们也想请您在节目的最后呢，用一段话送给那些正在为孩子在家和在学校完全两个人而感到苦恼的家长朋友们。
0: 我想说，孩子在家在校的表现不一样，不是孩子不乖了，我们不要给他贴标签，而是环境变松了。与其责怪孩子，不如审视和改变环境。我们的家庭有没有一个让孩子自然而然守规矩的场域？我们的规则有没有清晰、可视、一致？所以言传身教的力量以及环境的力量超级重要，让我们一起陪伴孩子，养成自己和孩子共同的学习生活习惯。静待花开，孩子一定会变得越来越优秀。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南大学的客座副教授赵静芳女士，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好环境对于孩子形成好习惯的重要性。向阳花开，幸福家来，这里是向阳花开名家课，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

0: 和纸质批示精神，加快推进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不断增强创新活力，更好推动产业集群发展。近年来，中联重科聚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矿山机械等赛道，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化、新能源等技术，全力加速转型升级。其中，中联智慧产业城是中联重科实现全面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的智能制造基地。来到中联智慧产业城工程起重机园区，沈晓明仔细查看产品展示和智能产线，深入了解企业研发创新、生产经营、产业链布局、市场开拓等情况，并在座谈交流中详细听取中联重科15-57发展战略以及需要协调解决的困难问题。沈晓明指出，近些年来，中联重科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积极推动产品向农业
1: 更稳、更安全。
0: 长沙31智联重卡产业园内，蓝色电动卡车整齐驶出生产线，每6分钟就有一台新车下线。上半年，31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突破20,000辆，同比增长60%。很难想象，在5年前，这里正经历一场转世断腕式的艰难抉择。
2: 2017年，三一重卡成立，依托集团工程机械制造底蕴，燃油重卡上线，53秒售出500台。2020年营收突破70亿元，逐渐在传统重卡市场站稳脚跟。就在燃油业务蒸蒸日上时，三一集团下达指令，不再进行国内燃油车的生产研发，全力压住电动重卡。这一决定在内部引发巨大争议。三一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向文波：
3: 很多人都不理解，但是呢，新的趋势出现了，电动化这是明确的一个未来，所以当时董事长下这个决心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对的，非常正确的。
0: 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的转型如同大象转身，三一也不例外。转型初期，三重难关迎面而来。第一是技术空白，三一深耕液压机械结构，但电池、电控、电驱属于全新学科，原有的机械工程师知识储备存在脱节。第二是产业链缺失，国内适配重载重卡的大功率电池和电机、车载储能电池配套极少，零部件供应商只能提供乘用车的配件，无法满足矿山、工地重载、长续航的需求。第三是市场信任危机，矿山、港口客户担心电车续航不足、爬坡无力，不愿意批量替换柴油重卡，订单断崖式下滑，营收近乎腰斩。向文波：
3: 这个挑战非常大，这个所谓颠覆性啊，就是要推倒重来，所以我们的方法那当然就是学习，另外一个引资，这个就是加大研发投入，所以我们

0: 梁子里面的一句话，要么翻山越岭，要么翻船，就是以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在推动商业的这个转型发展。
1: 2023年，三一集团正式确立了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战略，依靠工程机械

0: 气象行业标准，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为高温天气，连续3天以上的高温天气为高温热浪。高温预警分为3级，黄色预警对应连续3天35度以上，橙色预警是24小时之内升到37度以上，红色预警则是24小时之内升到40度以上。
1: 在高温天气下，人体体温调节系统开始承受较大压力，高温天气有带来中暑的风险，同时带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消化道方面的疾病。公众应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进行室外作业和户外运动，居家时合理使用空调调控室温，搭配遮阳窗帘挡直射阳光，保持室内凉爽。
0: 气象专家提醒，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但是中暑不只和高温相关，需要消除中暑方面的一些认识误区。人不在太阳底下或者是在阴天夜间，有的时候也会中暑。阴天气温和水汽含量如果很高，气温闷热感不减，户外长时间劳动的话容易中暑。高温天气下的夜间气温可能有所下降，但湿度高，加上白天身体细菌的余热不散，卧室又密闭不通风，也容易诱发中暑。高温天气下的室内如果高湿不通风，照样可能诱发中暑。
1: 连日持续高温，长沙热浪滚滚，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依旧奔波在城市街巷。长沙多个社区推出暖心举措，搭建爱心驿站，为户外劳动者送上一份夏日清凉。记者冉自春、实习生战晴雨报道。
0: 在开福区芙蓉北路街道，街道设
1: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LPI 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数据指数小幅波动，但总体保持扩张。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市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全国多地开辟联运新线路，探索运营新模式，落地配套新方案，多市联运取得新突破。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5号在京举行神21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之后首次公开亮相。
1: 2026年湖南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清单正式对外公布，全省共计推出18项常态化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项目，活动将于8月至12月集中开展，面向全社会招募环保志愿者，引导各界群众以志愿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助力美丽湖南建设。本次发布的清单覆盖长沙、湘潭、邵阳、常德、郴州、益阳、永州、怀化等多个市州，项目类型丰富，地域特色鲜明，形成护水、护山、护林、护鸟、普法、科普宣教6大服务赛道，适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群众参与。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

0: 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0: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0: 啊，靠。

0: 谱嘛。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6: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7: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8: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9: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0: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0: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0: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腾挠，尽力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

0: 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0: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小强之声938。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0: 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并布局货运通道、重卡大功率充电设施。7月31号，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基层干部座谈会，湘西州宝靖县甘溪村党支部书记刘红霞等九位代表走进省委大院，与省委书记面对面交流。刘红霞结合村里减负实践谈体会，讲述破除形式主义之后村级治理的可喜变化。沈晓明强调，要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落实12个不得要求，健全基层减负赋能长效机制，弘扬真抓实干作风。连日来高温雨水交替，加长版三伏天里闷蒸感直接拉满，地铁站内的清凉环境成了不少市民歇脚纳凉的选择。记者从长沙轨道交通集团了解到，长沙轨道结合车站客流规模、纳凉人次以及车站空间条件，再度升级站内纳凉服务。目前全线网车站共设置标准化纳凉点位152处，配备休憩座椅1102席。此外，长沙轨道车站纳凉专区每年7月1号至9月15号运营全时段对外开放。各纳凉车站已在出入口张贴纳凉点位平面示意图。户段少元：
1: 在这里车本里头，这是卖我水果市场、电商、物资绿化。
0: 从走量到走质，这是今年麻阳黄桃最鲜明的转变。县里农技专家提前预警，指导果农注重生态防虫、增施有机肥，把有限的营养供给最好的果子。最终，全县优质果率不降反升，糖度普遍达到14度以上。产量少了，传统大收购商来的少了，但快递小哥却更忙了。在兰里镇的一家快递点，负责人满小毛从早到晚收单不停，还帮来不及打包的乡亲搭把手。麻阳某快递点负责人满小毛：
2: 发了半个月了，一天最高量的一天500多单，平常的时候大概200-300单左右。
0: 线上直采、线下送货、直播带货，这些渠道不仅绕开了中间商，让桃农每斤多赚1-2块钱，更把麻阳黄桃品牌的口碑直接送到了消费者舌尖。虽然产量打了对折，收入没有对折，大车少了，快递单却多了。截至目前，麻阳全县黄桃销售已进入后期，总销量已超2/3。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